0: 那个啥，我在那边跟那个对对啊，我打我打，那个人的，那不的，我把他们，那个是真的那个啥，我被他那么多人，他们没管，人家没听命，那个啥来的？
1: Thank you.